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

0: 在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1: 在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上午九点，爱你九点，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上午九点，爱你九点，让音乐为您保驾护航。

雨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九点给您在繁杂的工作中穿插一丝轻松，让减压变得随时随地。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正午的时光，让音乐唤醒你的快乐。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上午的工作过半，让疲劳的身体放松一下，让音乐继续为您保驾护航。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8%。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放松手，向右走，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有音乐的早上。

0: 一抹微笑灿烂你的幸福，这里就是音乐早上，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嘈杂的城市中，让音乐为你减去疲惫，陪你一起奋斗。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

爱你久一点，心情好一点。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音乐早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音乐最放松。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心灵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

放松心情，尽享音乐的治愈。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音乐最放松。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音乐最放松，在美妙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舒适。

放松心情，尽享音乐的治愈。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音乐最放松。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0: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音乐最放松，在美妙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舒适。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0: 做自己的 superhero， 拥有天赋演绎的能力，才能守护爱你的人。听音乐就在心流电台，让音乐成为你的力量。
1: 放松心情，尽享音乐的治愈。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音乐最放松。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音乐最放松，在美妙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舒适。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8%。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
3: 放松心情，尽享音乐的治愈。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音乐最放松。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

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音乐最放松，在美妙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舒适。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1: 青春正嗨，自张扬，犀牛电台，释放你自己的音乐心声。

放松心情，尽享音乐的治愈。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音乐最放松。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音乐最放松，在美妙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舒适。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0: 醒，花明柳暗春分来，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大

0: 深处的身影，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

0: 哟。
1: 放松心情，尽享音乐的治愈。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音乐最放松。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音乐最放松，在美妙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舒适。
2: 犀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8%。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放松心情，尽享音乐的治愈。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音乐最放松。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音乐最放松，在美妙的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舒适。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放松心情，尽享音乐的治愈。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音乐最放松。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开运不要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0: 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8%。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相识，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宇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燃烧激情，音乐陪你嗨一点。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音乐嗨一点。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来 FM 87.3犀牛电台，音乐嗨一点，释放内心的热情，让音符带你飞翔。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说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陈奕迅的作品《淘汰》是由周杰伦包办词曲和创作。据说当年周杰伦主动把这首歌拿给陈奕迅，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歌词中有唱到，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陈奕迅看到这句歌词的时候，觉得非常贴合自己的经历，也是很感动。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越来越不懂是蔡健雅的一首很经典的作品，这首歌呢有一种自我嘲讽的意味在里面，就像是过去年轻不懂爱的时候硬说自己很在行，很懂得爱，敢于承认自己不懂的爱其实也是一种进化。一起来听到越来越不懂。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流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即将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健的作品《假如爱有天意》。这首歌呢，充满了复古感的前奏，独特的悠扬绵长的声线，在于忧伤的曲调，拉近了歌曲所讲述的爱情故事的距离。

晚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少年锦时这首歌的诱惑力。这首歌给人的感觉是暖暖的和慵懒的，阳光下的少年有大把可以浪费的时间，心里藏着喜欢的女生。也许看起来是感伤的回忆，但歌曲带给我们的没有丝毫忧伤，没有丝毫不舍，有的也只是那种淡淡的惆怅。

举手，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灵电台等。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8%。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卡奇社是一个沉寂多年却又如影随形的名字，他们在2007年发行《日光倾城》，当时呢就像一道独特的果味彩虹，点亮独立乐坛。随后被津津乐道多年，也是国内流行电子乐不可否认的里程碑之作。他们的歌呢都是清新灵动，又别具一格。来听到卡奇社《云》。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悠远。成都女孩徐海星的出道也是从登上选秀节目的舞台开始，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海星《逆风》，也是他首次尝试极具个人态度的小摇滚曲风。这首《逆风》是徐海星想送给所有80、90后们的一首励志歌曲。人遇到困境不被理解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在这首歌里也告诉了你答案。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歌手郭采洁呢，一直给人留下古灵精怪的风格，而在华语乐坛当中呢，还有一位男歌手和他的风格也是相得益彰，那就是方大同。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采洁，《爱不爱》就是出自方大同之手。郭采洁也唱出了女生恋爱时的撒娇任性和天马行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在舞曲当中表现得非常酷炫的吴建豪演唱甜蜜情歌的时候呢，也是会用一种带着宠溺的口吻，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七天》，他在演唱的时候总是会跟台下的歌迷亲密的互动，比如握手或是爱的抱抱，每次的气氛呢都是非常的甜蜜。

0: 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哪儿？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这是来自于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木鱼和金鱼有太多的不同，他们在不同的轨道里生活，也不能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在找寻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也要试着学着理解和尊重那些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选择。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2: 呀，呀，一个什么字？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 张碧晨，我变了，我没变。其实这首歌最初是某个电商品牌成立12周年的广告歌，但是呢，它太打动人心了，让很多人都审视自己过往的人生。那些你变的和你没变的，是否让现在的你比过去的你更美好、更可爱了呢？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0: 稀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1: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2: 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因为单身的缘故。在现在的流行乐坛，会听到越来越多描写单身却不寂寞的流行情歌，因为他们发现在现在的城市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主动选择单身了。不管什么样的生活，自己喜欢就好。

曲林雨春蜀绣，这首歌的编曲也非常的中国风，由二胡引领出旋律，然后伴随着琵琶笛子婉言而下，古意十足又时尚新鲜，而且唯美达气。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不难》是徐佳莹在2012年发表的作品，也是她自己作曲的，是由葛大为填词。这首歌是关于徐佳莹过去的一段感情，而在8年之后，在2020年，徐佳莹又一次在歌手的舞台上唱起了这首歌。这份感情已经不再是从前放下的那么难了。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如果你有一直留意李宗盛的作品，你就会发现这几年李宗盛歌曲的歌词密度非常的高。如果要追溯一下他歌词密度开始变高的源头，也许就可以追溯到他1999年写给莫文蔚的《阴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张惠妹《一想到你呀》，这首歌里的阿妹还是张雨生时代的阿妹的样子，特别的青春，也特别的原生态。在这首歌里面的思念，好像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坦率和抑制不住的满心欢喜。

蜗牛的家。郑智化的歌，郑智化的作品，总是会对社会问题和现实生活一针见血。房子是很多普通人在城市生活的压力。在这首歌发表的很多年后，由作家六六编剧的电视剧《蜗居》，我想可能就是取材于这首歌的名字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人生如梦，歌里唱到，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入梦，走过了悲欢，卷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一个特别明媚，特别阳光，特别正能量的巫启贤，而且你会觉得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好像自己也会变得豁达了起来。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0: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权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权。
2: 用最纯真的音乐，
3: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沉迷
2: 触动最美。

新阳电台音乐一五七五，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虽然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八十七点三犀牛电台。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零度。

0: 是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后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0: 这里是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一起放飞心情，好好享受周末时光。

周末娱乐不间断，小梦给你来充电。这里是周末娱乐咖，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末娱乐不间断，小梦给你来充电。这里依旧是周末娱乐咖，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周末了，让我们做一次彻底放松，给心情放个假。

0: 动脑，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一起放飞心情，好好享受周末时。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周末娱乐不间断，小梦给你来充电。这里依旧是周末娱乐咖，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0: 怎么办？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

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人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人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心流电台。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迷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着各自律方的意境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且真香，好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信用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 找到信用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3: 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学学看？
4: 啊，
3: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4: 有
3: 了，
4: 然后呢？
3: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哈、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4: 嗯，好、哦，然后呢？
3: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4: 嗯，
3: 好、哦，我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

0: 会比较适合一点了、
1: okay、
0: 来，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虾。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0: 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4: 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尼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5: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6: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8: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9: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下午的13点2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

0: 我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6: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6: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9: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8: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 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

0: 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野狗，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借那一束光，
3: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从郑钧的音乐作品来看，他心态的转变确实是从2006年的那首《私奔》开始的。即便说那时候已经到了唱片时代的末期，技术和市场都已经非常的流水线化了，郑钧他还是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创作和调改《私奔》这首歌上。这是那一代音乐人所独有的倔强、坚持和责任感。相较于郑钧早期的作品，《私奔》在态度和语气上都是更加的心平气和，世界观也更加完整了。一直到现在，我才突然明白，我梦寐以求的是真爱和自由。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

0: 跪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听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最后一段副歌里，越强的鼓点和律动，使得这一份深情愈发的浓烈，在层层递进的节奏中，散发出慢慢喜欢你中的极致浪漫。陈奕迅的这一版为人们带去了更多的遐想空间，也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韵味。

人生经历着不断的遇见，又上演着不断的错过。月亮有圆有缺，潮有涨有落，万事万物的来去都有规律，像是春花秋落一般，是季节轮回的必然结果。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夜深梦回，在清晨醒来的寂寞阳台，在人潮涌动的拥挤的街头，或许在那一刻，隐藏在心底的某一处被隐隐触动，如是恍然。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就像电影2046里说的那一句一样，其实爱情是有时间性的，认识得太早或太晚，结果都不行。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0: 犀牛电台。
1: 你骄傲的飞跃，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走上那一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在1983年的时候，随着电影《搭错车》的热映，插曲《是否》一炮走红。苏芮的嗓音为这一段感人的故事增添了一份悲戚之感。这首歌呢，是由罗大佑创作而成，后来他改编歌词的重新演绎，好像就又是另一番味道了。

0: 们拒绝平庸，我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1: 从华纳唱片转投到滚石唱片的林忆莲，在李宗盛的音乐制作之下，她焕发出了女性最动人的一面。林忆莲职业生涯大部分脍炙人口的歌都密集地诞生于这个时期，迎来了情歌代表作蓬勃涌现的时期。如果在这之中挑选一首放在今天来播的话，依然能够触动人心的，我想我还是会挑选这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如果你曾经为一个人深情地付出过、委屈过，曾经在一段感情中努力追寻过、挽留过，你一定能听懂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香气哟。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4: 香港电影和我们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情愫在里面，或许就是相看两不厌的那种感觉吧。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曾几何时因为邂逅一部经典怦然心动，从此爱上了香港电影，一发而不可收。香港电影也如同一位浪漫的圆梦巨人，情到深处指针朝西，还了我们一个光芒万丈的黄金时代。我是小莫，你愿意和我共同唱起这一支风继续吹吗？
5: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这首歌虽然名为《恋曲1990》，但歌词当中却没有一个“恋”或者是“爱”字，他对感情的表露是含蓄的、委婉的。然而，字字句句都在表达对恋人的追思，还有对青春时光的追忆。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在线是由张震岳创作词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张震岳2005年7月8号发行的专辑《再见》当中。2010年12月，该曲入选新世纪十年十大华语情歌20强。该曲绝对是会中的番石榴歌，许多听众在听完张震岳演唱之后，几乎都会哼唱几句。该曲的节奏明快，歌声回荡耳边，激越听众的内心。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政协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区图书馆举办鹿泉书街中青年专场共读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7月23号至25号召开，会议应出席代表240名，实际到会231名，符合法定人数。不是代表的区级领导、担任过原人大、政协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区委机关、区直各部门、群众团体、双管、垂管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人大机关有关人员，出席区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列席会议。陈洪峰同志在闭幕会上做讲话，并代表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向大会的圆满成功、向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代表、与会同志以及辛勤付出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陈洪峰指出，过去5年，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与区委同心、同向、同轴发力，紧扣中心大局，依法履职，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刚刚召开的区第四次党代会，描绘了未来5年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宏伟蓝图。人代会全面贯彻区党代会部署，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细化了目标任务，依法将区委决策部署转化为全区人民的共同意志。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部署要求上来，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坐不住的使命感，扎实推进六大攻坚行动，全力实现六个大跃升，用鹿泉的精彩蝶变回应时代的召唤、人民的期盼。陈洪峰就做好新一届的人大工作提出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政治忠诚，提升思想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在把牢政治方向上展现更高站位，要依法履职尽责，紧跟政策风口，精准发力，紧扣监督重点，靶向施力，紧抓依法监督，持续用力，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展现更强担当，要坚持人民至上，用心为民代言，尽心为民造福，真心为民解忧，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展现更实初心，要加强自身建设，在提升本领上常抓不懈，在平台建设上提质增效，在示范引领上当好表率，在作风建设上从严要求，在锻造实干铁军上展现更好形象。陈洪峰强调，区委将一如既往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全力支持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执行人大决议决定，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和公正司法水平。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人大依法履职，认真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为人大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各位代表要带头学习宣传好本次大会精神，带头贯彻落实大会决议决定，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共同把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的风采，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贡献人大力量。大会听取了卢永飞同志做的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石向军同志做的石家庄市鹿泉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罗银林同志做的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李鹏同志做的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书面听取了石家庄市鹿泉区关于2026年民生实施项目办理情况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石家庄市鹿泉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石家庄市鹿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石家庄市鹿泉区监察委员会主任，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院长，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鹿泉区出席石家庄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表决通过了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会议指出，五年来，区人民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石家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区委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区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抓改革、促创新、优环境、惠民生等各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区三届人大各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未来五年是鹿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攻坚突破期、加速跃升期。区人民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重大决策部署及区第四次党代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纵深推进六大攻坚行动，加快实现六个大跃升，奋力谱写鹿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指出，三届人大以来，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区人大常委会始终紧跟区委决策部署，紧扣全区发展大局，紧贴群众呼声。

0: 期盼，在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上持续发力，在坚守法治初心、践行为民宗旨上久久为功，积极探索、开拓创新，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区人大常委会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区第四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持续丰富履职载体，全面提升工作质效，持之以恒锚定四个机关建设，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以务实举措服务全区发展大局，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使命，全力彰显人大履职新担当，实现履职新作为，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号召全区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区委的坚强引领下，锚定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宏伟目标，牢记初心使命，汇聚奋斗伟力，真抓实干，善作善成，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一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高梁为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已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二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卢永飞为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区长，现已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三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王双昭为石家庄市鹿泉区监察委员会主任，现已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四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四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罗英玲女为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院长，现已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五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李鹏为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需报经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现已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六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敦继清、王英飞、王平、刘金厂为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现已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七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魏格、张凯、李志强、武立军、任淑敏女、冯世斌、李存女为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现已公告。 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8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出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30名，以姓氏笔画为序，马元、王志伟、王振生、王小亮、王密国女、朱立振、米峰军、米志华女、杜冠杰、李世喜、李志强、吴迪、吴艳敏女、张立忠、张丽女、张杰、易恒、赵向丽女、赵聪芬女、郝庆锁、郝孟刚、段家鹏、姚亚伟、姚建红、夏强、高成、高瑞丽女、崔峰、梁娜女、温小军女，现予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9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出席石家庄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1名，现予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
1: 政协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7月23号至24号召开，会议应出席委员234名，实际出席委员227名，符合规定人数。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区人武部、区法院、区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经开区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其他副区级领导干部应邀出席会议。陈洪峰同志在闭幕会上做讲话，并代表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向大会的圆满成功、向新当选的区政协领导班子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向区政协和全体政协委员、向所有关心支持鹿泉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陈洪峰指出，5年砥砺奋进，5年同心同行，鹿泉发展取得的每一项成绩、实现的每一步跨越，都凝聚着区政协和全体政协委员的心血和汗水。刚刚闭幕的区第四次党代会，明确了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发展总体目标，确立了6大攻坚行动工作主线，擘画了实现6个大跃升的美好蓝图，站上新起点。希望新一届政协领导班子和广大政协委员坚定信心，乘势而上，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要筑牢政协之魂，深化理论武装，贯彻党的主张，加强党的建设，以政治引领夯实履职根基。要发挥政协之长，聚焦重点，献良策，强化监督，求实效，凝聚共识，促团结，以良言善策书写尽责答卷。要坚守政协之心，贴近群众，化解民忧，多办实事，以躬身为民，增进民生福祉。要锤炼政协之骨，加强能力本领，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以从严自律锻造过硬队伍，在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实践中唱响政协声音，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陈洪峰强调，人民政协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委将一如既往在参政议政上支持，在民主监督上欢迎，在队伍建设上关心，为区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环境。各级各部门也要自觉把政协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大力支持政协参政议政，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积极采纳政协意见建议，认真办理政协提案，确保人民政协政治有地位，建言有机会， 出力有舞台，共同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而不懈奋斗。大会听取了张森同志代表政协石家庄市鹿泉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的工作报告，和刘慧君同志代表政协石家庄市鹿泉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本次会议政治决议和本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选举产生了政协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审议批准了政协石家庄市鹿泉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会议认为，五年来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石家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攻坚克难、实干担当，圆满完成区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为鹿泉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筑牢了坚实根基。会议指出，五年来，区政协及其常委会在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切实履行政协之责，汇聚政协之志，贡献政协之力，为推动鹿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新一届政协及其常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区第四次党代会确定的总体目标，在服务全区发展大局中不断贡献政协智慧，汇聚政协力量。会议号召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不断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近日，区图书馆在西山林雨城市书房举办鹿泉书街中青年专场共读活动。这次活动紧扣中青年人现实困扰，将传统国学转化为可践行的生活良方。活动以道法自然、心安世家为主题，主讲人深度拆解《道德经》核心智慧，从道可道、非常道切入，引导大家接纳生活变数，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升华格局，将个人修身延伸至利他担当。整场活动摒弃晦涩难懂的古文说教，将千年国学智慧转化为缓解中青年内耗、挣脱世俗束缚、简化生活欲望的实用方法，让在场读者收获松弛平和的生活心态。大家还一同品读了《饮酒起舞》《鹿柴》《终南别业》等经典诗作，在字里行间感受古典文学的静谧力量。
2: 因为现在社会大家就是说空闲时间都是什么看手机啊、刷视频，开展这个读书会我觉得也非常好，其实就是提倡咱全民就是平时要多读书、读好书。
1: 据了解，鹿泉书街是区图书馆重点打造的分龄阅读特色品牌，根据各年龄段人群生活境遇、精神需求分层设计阅读活动。

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李白是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歌曲《李白》足够惊艳，不管喜不喜欢诸如此类曲风的歌曲，那种简洁明快且有力的节奏，舒展又从容的旋律，以及李荣浩洒脱的歌声，都能让一首流行歌曲因为有了质感和张力，让人不禁随之哼唱。一起来欣赏李荣浩《李白》。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心灵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的是《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收听到的是美好时光。
1: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心有电台，你未离开。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做自己的 super hero， 拥有天赋演绎的能力，才能守护爱你的人。听音乐就在心流电台，让音乐成为你的力量。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去旅行。心游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0: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好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心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政协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区图书馆举办鹿泉书街中青年专场共读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7月23号至25号召开，会议应出席代表240名，实际到会231名，符合法定人数。不是代表的区级领导、担任过原人大、政协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区委机关、区直各部门、群众团体、双管、垂管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人大机关有关人员，出席区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列席会议。陈洪峰同志在闭幕会上做讲话，并代表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向大会的圆满成功、向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代表、与会同志以及辛勤付出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陈洪峰指出，过去五年，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与区委同心、同向、同轴发力，紧扣中心大局，依法履职，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刚刚召开的区第四次党代会，描绘了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宏伟蓝图。人代会全面贯彻区党代会部署，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细化了目标任务，依法将区委决策部署转化为全区人民的共同意志。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部署要求上来，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坐不住的使命感，扎实推进六大攻坚行动，全力实现六个大跃升，用鹿泉的精彩蝶变回应时代的召唤、人民的期盼。陈洪峰就做好新一届的人大工作提出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政治忠诚，提升思想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在把牢政治方向上展现更高站位，要依法履职尽责，紧跟政策风口精准发力，紧扣监督重点靶向施力，紧抓依法监督持续用力，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展现更强担当，要坚持人民至上，用心为民代言，尽心为民造福，真心为民解忧，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展现更实初心，要加强自身建设，在提升本领上常抓不懈，在平台建设上提质增效，在示范引领上当好表率，在作风建设上从严要求，在锻造实干铁军上展现更好形象。陈洪峰强调，区委将一如既往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全力支持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执行人大决议决定，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和公正司法水平。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人大依法履职，认真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为人大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各位代表要带头学习宣传好本次大会精神，带头贯彻落实大会决议决定，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共同把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的风采，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贡献人大力量。大会听取了卢永飞同志做的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石向军同志做的石家庄市鹿泉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罗银林同志做的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李鹏同志做的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书面听取了石家庄市鹿泉区关于2026年民生实施项目办理情况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石家庄市鹿泉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石家庄市鹿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石家庄市鹿泉区监察委员会主任，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院长，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鹿泉区出席石家庄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表决通过了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会议指出，五年来，区人民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石家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区委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区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抓改革、促创新、优环境、惠民生等各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区三届人大各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未来五年是鹿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攻坚突破期、加速跃升期。区人民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重大决策部署及区第四次党代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纵深推进六大攻坚行动，加快实现六个大跃升，奋力谱写鹿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指出，三届人大以来，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区人大常委会始终紧跟区委决策部署，紧扣全区发展大局，紧贴群众呼声期盼，在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上持续发力，在坚守法治初心、践行为民宗旨上久久为功，积极探索、开拓创新，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区人大常委会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区第四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持续丰富履职载体，全面提升工作质效，持之以恒锚定四个机关建设，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以务实举措服务全区发展大局，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使命，全力彰显人大履职新担当，实现履职新作为，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号召全区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区委的坚强引领下，锚定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宏伟目标，牢记初心使命，汇聚奋斗伟力，真抓实干，善作善成，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
0: 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一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高梁为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已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二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卢永飞为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区长，现已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三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王峰昭为石家庄市鹿泉区监察委员会主任，现已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0: 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四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罗英玲女为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院长，现予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五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李鹏为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需报经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现予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六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敦继清、王英飞、王平、刘金厂为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予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七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魏格、张凯、李志强、武立军、任淑敏女、冯世斌、李存女为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现予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八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出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30名，以姓氏笔画为序：马元、王志伟、王振生、王小亮、王密果女、朱立振、米峰军、米志华女、杜冠杰、李世喜、李志强、吴迪、吴艳敏女、张立忠、张丽女、张杰、易恒、赵向丽女、赵聪芬女、郝庆锁、郝孟刚、段家鹏、姚亚伟、姚建红、夏强、高成、高瑞丽女、崔峰、梁娜女、温小军女，现予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九号，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5号选举出席石家庄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1名，现予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5号。
1: 政协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7月23号至24号召开，会议应出席委员234名，实际出席委员227名，符合规定人数。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区人武部、区法院、区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经开区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其他副区级领导干部应邀出席会议。陈洪峰同志在闭幕会上作讲话，并代表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向大会的圆满成功、向新当选的区政协领导班子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向区政协和全体政协委员、向所有关心支持鹿泉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陈洪峰指出，5年砥砺奋进， 五年同心同行，陆权发展取得的每一项成绩，实现的每一

不跨越，都凝聚着区政协和全体政协委员的心血和汗水。刚刚闭幕的区第四次党代会明确了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发展总体目标，确立了六大攻坚行动工作主线，擘画了实现六个大跃升的美好蓝图，站上新起点。希望新一届政协领导班子和广大政协委员坚定信心，乘势而上，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要筑牢政协之魂，深化理论武装，贯彻党的主张，加强党的建设，以政治引领夯实履职根基。要发挥政协之长，聚焦重点，献良策，强化监督，求实效，凝聚共识，促团结，以良言善策书写尽责答卷。要坚守政协之心，贴近群众，化解民忧，多办实事，以躬身为民，增进民生福祉。要锤炼政协之骨，加强能力本领，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以从严自律锻造过硬队伍，在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实践中唱响政协声音，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陈洪峰强调，人民政协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委将一如既往在参政议政上支持，在民主监督上欢迎，在队伍建设上关心，为区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环境。各级各部门也要自觉把政协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大力支持政协参政议政，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积极采纳政协意见建议，认真办理政协提案，确保人民政协政治有地位，建言有机会，出力有舞台，共同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而不懈奋斗。大会听取了张森同志代表政协石家庄市鹿泉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的工作报告，和刘慧君同志代表政协石家庄市鹿泉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本次会议政治决议和本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选举产生了政协石家庄市鹿泉区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审议批准了政协石家庄市鹿泉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会议认为，五年来，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石家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攻坚克难，实干担当，圆满完成区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为鹿泉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筑牢了坚实根基。会指出，五年来，区政协及其常委会在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切实履行政协之责，汇聚政协之志，贡献政协之力，为推动鹿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强调，新一届政协及其常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区第四次党代会确定的总体目标，在服务全区发展大局中不断贡献政协智慧，汇聚政协力量。会议号召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的坚强领导下，
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新经济文旅名城不断凝聚人心。

0: 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进士区图书馆在西山林与城市书房举办鹿泉书街中青年专场共读活动。这次活动紧扣中青年人现实困扰，将传统国学转化为可践行的生活良方。活动以道法自然、心安世家为主题，主讲人深度拆解《道德经》核心智慧，从道可道、非常道切入，引导大家接纳生活变数，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升华格局，将个人修身延伸至利他担当。整场活动摒弃晦涩难懂的古文说教，将千年国学智慧转化为缓解中青年内耗、挣脱世俗束缚、简化生活欲望的实用方法，让在场读者收获松弛平和的生活心态。大家还一同品读了《饮酒起舞》《鹿柴》《终南别业》等经典诗作，在字里行间感受古典文学的静谧力量。
1: 因为现在社会大家就是说空闲时间都是什么看手机啊、刷视频，开展这个读书会我觉得也非常好，其实就是提倡咱全民就是平时要多读书、读好书。
0: 据了解，鹿泉书街是区图书馆重点打造的分龄阅读特色品牌，根据各年龄段人群生活境遇、精神需求，分层设计阅读活动。

0: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奇纽电台。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上午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0: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

一至三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

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